0: 你跟你讲，如果在干你排别去，大空都排别去，大空给你排别去，大古说卡啥谈个？哎呦妈嘞，古说排别的，排别的，排别的，如果那也五百几多，是啊。你看，哎妈嘞，古说排了排了，继续嘛，大嘛，你行咯，你行，把看见能阿的你说不着靠过来听下不？能把听下过来，
1: 还是猜
2: 大，
1: 中好不咯？
0: 你还猜中个？能你行了，压个能听呢？把看见你行，把看见能听呢？你看吧，阿继续嘛吧，给你家卡哒。
1: 嘛。
0: 应该把这个刀，把这个刀，当看见啥？当看见把这个啥？把这个说，哎不把这个说完给他，
1: 啊，我那在动核弹。
0: 忘了动核弹该。哎呀，能力呢？把你都我们不能谈的。哎，不能包容啊，都是欺负人的。能不骂你呢？能骂那个什么的？骂把我们那个省谈人家呢？那不能谈的，可难开。那个社会不给的。继续嘛，哎呀，把这个刀，把这个说，哎，你打
1: 啊，菠萝蜜把自己搞成个菠萝，
0: 啊，那
1: 起
0: 不
1: 名
0: 要
1: 了
0: 打，
1: 吧？
0: 俺们这也是了半些，俺们这也是了半些好。你看看那个，我啥牌子打不行了？那打嘛，生态也不把那个，什么也不把那个，嘛把不成那个牌子，可能成别的来源呢。你看了，
1: 这边的把这种菜的，我那阿不是那，阿妈还有开种
0: 啊，
1: 的
0: 还有
1: 不？
0: 开种个啥？
1: 哦。
0: 那什么？跟着，哦，包开不嘛不怕的，那个躺在那吧，
1: 啊，卡通卡在那个动画
0: 他那个到没毛怎么把路在看吧？
2: 啊，问他，
0: 对的不？哎呀，前年的窗外家，出外家，嘛，阿王开店的开家是吧？开店的开家，你说开店的开家，别人在那吧？
1: 啊，
0: 他个，人家讲那个空调好嘞，不服软呀，不服软呀，不服软呀，跟着，啊，现在他过来，马上去的不？啊，我得看他。
1: 嗯，
0: 我爸没看，俺那很多都可以，可以改培养改，
1: 啊，
0: 没不嘞？
1: 阿文达。
0: 不过去一把开心的东西，不
1: 啊，
0: 把这想搞坏，买个气味干不那的？耶，你完了再看看，
2: 但不差不个能不好个，
0: 啊，我空地也不空，光等看呐，
2: 不
1: 阿文
2: 然
1: 达，
2: 呢？
0: 开心么不？为啥把农家看呐？不嘞，不好个
2: 阿
0: 种
2: 文
0: 家看
2: 达，
0: 吧，那个卖洋烟的吧，
2: 原来是，
0: 买个气味干不那的？不可以差不好不？阿不，
2: 不离
0: 可以
2: 不
0: 不
2: 个
0: 干。
2: 还忙呢？
0: 啊，我打么不落去先给吧，
2: 阿
0: 不
2: 文
0: 离不个
2: 达，
0: 喊得，帮那个他妈在买可能比较容易呀。
2: 阿文阿文，
1: 还不啥是给谁养？啥子山那托
0: 拉萨
1: 库？
0: 山那
1: 那
0: 个
1: 不落去也得不？
0: 阿不好个东来不？拉萨是做梦拍卖跟人家的，因
1: 阿文
0: 果都不
1: 达，
0: 拉是做梦拍卖的。
2: 牡丹娘村达，
0: 红烧大包牡丹红烧，看见哦，我看，能看出八家，没看出八家，都大概都过去八家，那个躺在那吧，哎，继续过嘛不？我得看他。没看书，到包括都得买下个了呢。没看书，买下个，
1: 继续过嘛？
0: 继续过嘛。
1: 哦，
0: 你看那，我的马爸不从咯，那了马是从咯可能的。恁阿爸啥那能也不太过来，你啥种咯？
1: 啊，
0: 不落去不嘞？
1: 阿文达，
2: 啊
1: 不是都开门懂的
0: 哎，
1: 啊？
0: 包括了呢，马爸不从咯是讲可能不，那了马是从咯可能吧，家恁是可能的。你不想想的，恁阿爸是啥那也不嘞？不能他也那能是不落去不？啥大的稍微都弄。我也可能把牙口把人给我看看呢，你给我看。那个，那个，那个是讲你那个他那吧？哦，他过来，那个很力大，很大很大，很得能判了。那个，那个可能个啥？俺个就到可能把家，比你可能俺们低点。我谈了个，我谈谈个，谈谈个，谈谈个，谈那个啥不谈个？他过来，马把布弄把手啥也不拉手，你成啥不？那个。那他也怕也罢了，可吧？啥子可大？那应该很大，不啥？肯定也看到的应该。哦，那我们过去看，啥子看？啥子看不来透过来？哦，突然不没做过，哦，就阿不得铺了块木头，也怕也的
2: 阿
0: 吧？
2: 文达，
0: 那个要那把切，怕滚水都拿手软的过过来。那个，哦，还不如他个不能去
2: 妈
0: 啊！
2: 来了是
0: 来
2: 嘞，
0: 来来，是来透过来，看到。来来哒，给你压迫我弄啊！刮风我土灶完了，给很的土地，很的包块木土块很大，给木头里你吃汤咱可大地了大嘛，米大啊，继续过嘛你米
1: 啊，
0: 我得，啥不其他不差不多个嘞？哈我别了，我比你都过那铁布别了，我压块
2: 包公
0: 盖
2: 是
0: 牌
2: 哪
0: 给
2: 位给
0: 给，
2: 别的？
0: 是南北一大，哎，那是没看得到，
1: 啊，到
0: 俺才看到的，能
1: 他
0: 看见
1: 那
0: 吗？
1: 个不？
0: 我哥。木头汤中脏吧，洗下脸大
1: 啊，也两个是一样的，
0: 啊！啊，
1: 来
0: 我
1: 来
0: 妈
1: 看
0: 还
1: 看
0: 不
1: 你
0: 是
1: 去
0: 买
1: 吧。
0: 香港的菜吗？说东说别的，好了，该不。